娘干，那姑娘棒，娘棒棒，那姑娘棒，不一样，娘不一样，俺不一样，有不一样，连不一样，比不一样，比你比较，连不一样，俺那姑娘像个姑娘，俺那连比帅比姑娘，连什么的，什么心里想要的你有，那可是有人都一样，俺还要偷懒，谁他妈还让我让他妈被你给那偷懒，谁家的狗？我祝你啊干口的No mercy.